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行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坚毅，金雕线高更上进，说不出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首歌，快睡吧。
1: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8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
3: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2: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Radio。

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拂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事流行九七五，快乐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七五，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川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健，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哥哥在捉虫。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4: 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8: 经济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8: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9: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8: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9: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

0: 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7: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7: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9: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8: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0: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1: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0: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6: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 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

0: 及时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四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

0: 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完美借口，不过一个眼眸，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许愿消愁愁更愁，今年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2: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3: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

0: 川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启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九七五。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97.5 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领舞市群众合唱团荣获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二等奖；
2: 刘磊督导调研人大建议民生实行指示办理进展，并入户走访困难群众；
3: 市第一中学校舍维修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校园旧貌焕新，静待开学；
2: 梧桐树乡李家圈村种植的毛豆迎来采收季，特色种植古起农户钱袋子；
3: 创新推行三单一瓶匠心服务工作法，沙江村解锁乡村便民治理新模式。
2: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15号的银川懒山公园歌声如潮，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用真挚嘹亮的歌声唱响新时代，抒发塞上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领舞市群众合唱团凭借经典曲目《游击队歌》，从35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此次展演活动的二等奖。
1: 当晚，当《游击队歌》熟悉的旋律在懒山公园上空响起，领舞市群众合唱团的队员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短促有力的节奏似行军步伐，错落有致的和声如密林枪响。队员们以铿锵激越的演唱，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乐观豪迈的英雄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走下舞台，合唱团成员难掩激动。当天的展演从清晨延续至日暮，懒山公园化作一片歌声的海洋。参演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职工，也有稚气未脱的乡村孩童，既有移民新村的普通农民，也有社区的文艺骨干。他们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炙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巨变的由衷自豪，生动诠释了群众唱主角、群众共参与、群众同欢乐的理念，吸引近万市民游客到场观看。
4: 希望今后呢多举办这样的比赛，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 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不仅感受到了歌声的美好，更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与家乡的可爱美丽。
1: 整场展演在全体演员与观众齐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推向高潮，大家挥着手中的国旗共同放歌，歌声久久回荡在懒山公园上空。与会领导分别为各支获奖队伍颁奖。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文化馆常年举办公益合唱、舞蹈、戏曲曲艺编创等文艺培训班，深受群众喜爱。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等惠民文艺演出走遍乡村社区，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等基层文艺队伍如

0: 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从文化的旁观者变成主角，群众文化的种子在林州大地生根开花，硕果盈枝。
1: 8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城区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实地督导人大建议办理民生实心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倾听群众诉求，调度解决工作难题。
2: 刘磊首先来到龙凤家苑小区，入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户，刘磊都与群众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身体健康、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实际困难。刘磊要求要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带动困难群众增收，确保帮扶资金精准到户，切实改善群众生活。要宣传自力更生典型，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各单位要常态化入户走访，结合群众意愿，依托社区精准匹配就业岗位，做实做细兜底帮扶。随后，刘磊先后来到兴盛荣都 B 区林州花园西门市病医护中心现场，督导东塔镇安置小区基础设施完善、林州花园管网更新改造、市病医附中心建设等人大建议及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严把工程质量，消除居住安全隐患，保障安置群众住得安心舒心。管网改造要规范施工，严守安全，最大限度降低扰民影响，完工后及时恢复绿化配套。病医附中心要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推动项目尽早投用。刘磊强调，民生工程就是民心工程，各部门要把办好人大建议、推进民生实事作为重要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统筹协同与要素保障，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堵点，从严抓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打造精品放心工程。要持续开展入户走访，主动回应解决群众诉求，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实实在在成效回应群众期待。
3: 为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全面提升校园安全保障能力与办学硬件水平，今年暑期市第一中学实施了校舍维修改造工程，项目聚焦教学楼屋面防水、外墙保温、室内粉刷等老旧设施短板，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修缮作业，全力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
0: 眼下，市第一中学校舍改造施工现场一片忙碌有序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墙面打磨、涂料粉刷、外墙保温板铺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教学楼内，工人细致平整墙面，翻新墙裙，精细处理墙角、顶面瑕疵。室外作业区，工人们有序铺贴外墙保温板材，修整外立面，整体施工规范精细、安全有序。据了解，市第一中学相关楼栋投入使用年限较长，一号、二号教学楼及办公教学楼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突出，存在外墙涂料起皮脱落、装饰线条开裂、室内墙顶涂层斑驳等诸多问题，不仅影响校园整体环境，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补齐校园硬件短板，营造安全舒适美观的教学环境，今年我市精准实施校舍全方位维修改造。
4: 我们主要实施了一号综合教学楼室内墙顶粉刷、一层的这个石材台阶铺贴更换，以及门斗的肯德基门更换。二号教学楼是室内外粉刷、外墙保温、断桥铝合金窗户更换。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号综合教学楼的这个所有施工项目。墙穹一楼的这个墙穹正在施工，预计今天可能就完成，交付校方使用。二号教学楼目前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在8月20号，就是完成整个二号楼的这个改造项目，交付校方使用。
0: 本次改造工程内容全面，覆盖细致，重点实施屋面防水改造870平方米。 更换落水管180米，对校内卫生间全面翻新，重新铺设地面、墙面瓷砖，重做防水，更换吊顶及地面防水，改造面积455平方米，对无水房间、室内墙顶进行整体粉刷翻新，拆除老旧窗体，并统一更换为70系列断桥铝合金窗户，外墙增设保温层，刷新真实漆，同步完成办公教学楼内整体翻新粉刷，全方位提升校舍安全性、舒适性和美观度。校园基础设施是办学育人的重要基础，此次校舍维修改造不仅有效解决了校园老旧设施遗留问题，全面提升校舍安全等级与教学舒适度，也进一步美化了校园整体风貌。下一步是教育体育局将持续对接施工方，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项目如期高质量完工，以安全优美、设施完善的校园环境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绿油油的毛豆植株鳞片铺开，饱满的豆荚缀满枝条，眼下梧桐树乡李家眷村种植的毛豆进入采收阶段，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今年全村毛豆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目前已有40亩率先采收。从田间长势来看，新品种表现亮眼。
2: 记者近日走进该村毛豆种植基地，满目翠绿，生机盎然，一串串圆润饱满的青毛豆挂满藤蔓。据了解，该村引进种植的新品种高雄7号、9号毛豆亩产可达1200斤左右。该品种生长周期短，生长期只有75天至80天，一年能够种植2茬，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村里采用分批种植的方式拉长采收周期，整体采收期可达45天，有效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风险。
5: 我们这个品种主要就是这个个大皮薄啊，而且没有那个豆腥气啊，没有豆腥那个味道，而且这个产量还特别好，市场潜力还比较特别好，每亩就说比常规粮食能增产个大概300元左右。
2: 毛豆豆荚饱满，籽粒圆润，吃起来口感清甜，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相较于普通粮食作物，毛豆种植经济效益更高，为农户开辟了增收新路径。村干部告诉记者，今年作为引进试种年，村里全程跟踪，做好技术指导，及时记录产量、病虫害、市场销售等数据，后续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评估品种适应性，结合市场需求，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3: 党建引领聚合力，便民服务惠民生。今年郝家桥镇沙江村创新推行三单一瓶匠心服务工作法，搭建起群众点单、能人接单、组织买单、群众评单的闭环志愿服务平台，免费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把一桩桩便民实事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0: 近日，记者跟随沙江村匠心服务队志愿者走进村民家中，狭小的卫生间里，志愿者拿出工具拆除老旧破损的水龙头，仔细对接输水软管，逐一拧紧接口，每一步操作细致娴熟。很快，崭新的水龙头安装完毕，轻轻拧开阀门，清澈的水流顺畅涌出，困扰老人许久的用水难题迎刃而解。针对村内孤寡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居家水电维修无人处理的现实难题，村里选出20名维修手艺精湛的党员和普通村民，组建匠心服务队。群众有维修需求，便可线上或者线下向村队点单，服务队按照个人技能精准派单上门处置。村三委实地核查每一项维修需求，产生的全部维修费用由村集体经济兜底支付，群众无需花费一分钱。服务完成后，由群众对服务质量作出评价，评价满意后，接单志愿者获得相应积分，可以到村级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充分调动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沙江村的一份子，现在沙江村展开三单一瓶这个活动，我就报名了。我报名了就是给 沙家村就是有些孤寡老人，有时候就是换个灯泡啊、水龙头啊，这些个就是老人干不了的一些事情，我们去干一下。我作为很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0: 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是浙江惠民服务坚实的底气。2026年，沙江村预计全年纯收入约116万元。村里持续把集体收益投入民生事业，先后为村民缴纳医保、发放节日福利、开展村民分红，如今又推出免费上门维修服务，把集体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全体村民。截止目前，匠心服务队已接单20单，为30余户特殊群众解决了居家维修难题。
7: 接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我们会变为一个常态化，更大的服务于我们的群众，叫我们群众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党组织带来的光温暖。
0: 小维修连着大民生，一套3单1平匠心服务工作法打通了基层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下一步，沙江村将持续规范运行匠心服务机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壮大志愿队伍，推动免费便民维修服务长效化、常态化，以精准化基层治理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连日来，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我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迎来高峰，暖心的助学政策精准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子，为广大学子顺利入学、逐梦求学保驾护航。
2: 8月17号，在市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大厅内，记者看到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服务贴心，主动宣讲助学惠民政策，细致审核申报材料，手把手指导学生线上填报信息，规范完成各项审批流程。同时，工作人员还细致解答贷款条件、办理流程、还款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全力保障业务高效、规范办理。首次贷款业务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功能，让外地家长可通过短信链接线上授权，彻底解决异地签字难题。同时，续贷业务实现全程网办，群众无需线下跑腿，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路跑，群众少跑腿，让教育惠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据了解，我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10号至9月15号，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办理助学贷款1600人，拟发放资金1900余万元。接下来，市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优化资助服务，不断精简办事环节，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不折不扣落地落实教育惠民政策，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为办好人民满意的05教育提供坚实支撑。8月14号，市人社局您好就业05市城区服务站统一组织辖区30余名富余劳动力奔赴石嘴山市企业务工就业，以实际行动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前期，市人社局深入各街道乡镇开展摸排走访，全面梳理辖区失业人员就业意愿，精准对接石嘴山优质企业岗位资源，详细核实岗位薪资待遇、食宿保障等情况。临行前，工作人员做好人员登记、出行组织等各项保障工作，对务工人员开展3B讲岗前培训，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全知识及劳动法规，帮助求职人员打消外出务工顾虑。招聘企业为求职人员提供了众多优质岗位，并将用工需求、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向求职者一一讲解说明。求职者积极应聘，现场共有15人达成上岗意向，人岗对接效果显著。此次活动把岗位送到群众手上，为务工人员搭建就业桥梁。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做好有组织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深挖优质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跟踪服务，常态化开展岗位推介，人岗精准匹配，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1: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FM 97.5 零五调频广。

0: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2: 听得见，
3: 听得见，
2: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3: 听得见，
2: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3: Pop Radio,
2: Radio。
4: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

Dance，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城市

暖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现实的舞台。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0: 座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2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1: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2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基于这些考虑，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2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0: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哥哥在捉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五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梁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梁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

0: 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

0: 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吨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
2: 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体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3: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头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仿制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0: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8: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 两件青铜月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俑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釉陶粒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塑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儿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 右边。

0: 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梁勇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勇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的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

南，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3集。
5: 电梯停在了7楼，游天笑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里有个跃动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马秘书报告了一声，
6: 尤队长到了，
5: 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6: 老师，
5: 游天笑立正，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
6: 外滩还是那样啊。
7: 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5: 游天笑不知其意。
6: 年三十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5: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游天笑也坐下。
7: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先历年。
5: 叶启年笑了起来。
6: 你在军法处倒是跟木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的还不错？
7: 穆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
5: 游天笑有点悻悻然。
6: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吃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5: 游天笑挺了挺上身。
7: 是，老师。
5: 在长沙发脚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
6: 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儿，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
7: 警备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

0: 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
1: 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茂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
2: 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1: 民国都22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茂饭店，住到沙勋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
0: 老师，
1: 你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2: 叶启年没说话。
0: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两年实行广邦酒楼，不想出门了，来吧。
2: 叶启年挥了挥手，
1: 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
0: 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
2: 尤天笑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
0: 新来一名工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
1: 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雪花膏女郎，她是腊月21，啊，也就是1月16日到的上海，坐船。尤天笑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
0: 是他。
1: 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就能认出来，就算他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他也能认出来，就算他能72变，叶启年恨恨地想，就算他化成灰被风吹成烟雾，他也能认出他来。有时午夜醒来，他想起旧事，在某些瞬间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叶桃的样子，可这个人却总是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长久。陈千里，西施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名字。
0: 坐船来的？
1: 从哪里上船？
0: 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参崴。
1: 尤天笑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3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地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2: 尤天笑真的点了一根香烟。
0: 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又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

0: 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1: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0: 如果一个人在20岁时不参加革命，
1: 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0: 老师在说什么？
2: 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游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茂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游轮上去继续环游世界。前两天他在香港里的大学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府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20岁不参加革命，到50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1: 叶启年不管游天笑是不是能够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往下说，
0: 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1: 游天笑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活到今天，很可能与照片上这个人一样，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国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陷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

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1934年7月6日以6000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后，于江西东北部一个名叫崇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的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成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仇熙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岳绍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荀怀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原闽浙赣军区兼第十军政委聂红军任第十九师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周围，呈环状部署的兵力为红十军团10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第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11月18日，离开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师长荀怀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浙赣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第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十分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

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第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第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旌县与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二十天，定是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舒畅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周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是就在第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岳少华、聂红军等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跟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常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解诸子百家之庄子。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庄子这本书，您会想到什么呢？您凭直觉回答这个问题就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只要是想到庄子这本书，首先想到的是庄子和一只蝴蝶的故事。这是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写下的一段如梦似幻的文字。庄子是这样写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这里提到的庄周指的就是庄子，庄子名周，讲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呢，他正在惬意地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蝴蝶，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舒展自在的飞翔，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我看过蔡志忠的庄周梦蝶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卡通的小老头，身上长着一对蝴蝶的翅膀，满脸陶醉的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梦

0: 是如此美好、悠游快乐，以至于庄子一下子忽然醒来。我们啊，也都有从梦中猛然惊醒的经历，往往是一下子啊，就是坠入深渊的感觉。庄子就是这样，他一下子突然醒来，惊惶间发现自己呢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的庄周，不自觉地陷入了迷惑，不知道刚才自己所经历的变成一只蝴蝶自由自在飞翔的美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明明自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的快乐，那现在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是谁呢？他忍不住在心底发问：到底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庄周梦中变成的这只蝴蝶，是解读庄子这本书的关键的钥匙。我最初读庄子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每天呢，伴着朝阳，书习得清清爽爽，夹着厚厚的书走向图书馆，感觉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心中充满了庄严感。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朝圣的日子，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读《论语》就像是春日里攀上台阶去拜会庄严的天坛，读老子的《道德经》则像是走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铺着厚厚的落叶，静穆无声；而读庄子，则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一个个奇妙的寓言故事，让我对那种华美的词章真的是一见钟情。那种啊深邃超拔的思想，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恋，而庄子那种看破生死的潇洒，更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啊是读一段呢就抄写下来，写下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想不通，就盯着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默默的思索，看着阳光在细微的灰尘之中飞舞，体会着白驹过隙的沧桑。庄子他没有孔夫子那种谦谦的君子风度，也没有老子那种虚寒的长者胸怀，他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漫画人生，得意自在，不为物质所束缚，不为诱惑所迷失。细读庄子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常常若有所失。君子兰由开到落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30多年后的今天，与云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读庄子的感悟，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庄子才能够有所得呢？首先，第一点，要用对话的姿态走进庄子。走进庄子，并不是说要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战国去接近庄子的生活，而是要放下2000多年的时间阻隔，直接与庄子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其实几千年来，尽管物质和技术不断的丰富进步，但人类生活的主题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和我们一样，也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存、面对发展来提出自己的理想主张的。所以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神化，匍匐在他的脚下唯唯诺诺，而是应该与庄子进行一种朋友式的平易亲切的交流与对话，从他身上学到面对人生的智慧。其次，我们要用亦庄亦谐的心态来读庄子。《论语》孟子的话语方式是实在的，沉甸甸的感觉。那些人生道理，你是要端庄肃穆的去领会的。读孔孟书，就如同在和一个深沉儒雅又宽厚的长者对话，会让你受益匪浅。庄子一书则常常是既深邃与悠闲，看起来有一点嬉皮，但本质上却是非常深沉的。他讲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像朝三暮四，像东施效颦，再比如说井底之蛙， 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是啊，我们千万别简单的把这快乐当做庄子思想的全部。笑过之后，还要想，我们为什么笑了？读庄子就像是遇到了一个忘年交，他在自己困窘的时候也能讲笑话，受到贬斥的时候也会反唇相讥，立马的怼回去，哲思深沉，却寄之于预言。他看见草丛中的骷髅头，拿过来就枕，梦里呢还会跟骷髅头对话，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慧与诙谐。这也许就是真实的庄子吧。庄子这个人是一庄一谐的，所以读庄子也应该有一个一庄一谐的心态，千万不要板着面孔去读庄子，也不要啊隔着经典崇拜的面纱去崇拜庄子，更不必较真儿，想从庄子的每句话都分析出微言大义来。你心有所悟就读下去，累了就放下，有趣了就笑，打动你了就沉思，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庄子的丰富宇宙。第三呢，就是要用将心比心的心态去贴近庄子。真正深邃的思想，从来不是艰深孤高的，而是面对生活、透视人生产生的思考。尤其是庄子，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对生命和生活方式的解释。解读庄子，我们不要把他当做一个高不可攀的哲学家，而是要把他当做我们身边的一个亲人。想象一下，一个清贫但却快乐、淡泊功名却看重生命的智者，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亲人，你便更能够体会出他的思想的可贵，也更能感受到那思想的亲切。庄子的胸襟是博大的，就如同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宇宙，自然地包容着世间万物。庄子呢，又是细腻的，他对生命的高度敏感和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使得他的笔下奇思妙想不断，总是洋溢着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与尊重。假如为庄子设计一个徽章的话，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我心里的设计方案是，这徽章应该是蝴蝶。尽管《庄子》一书中有无数的经典意象，千古闻名，比如说北冥里的那一条大鱼，一跃变成了在9万里高空翱翔的大鹏鸟，曾经引领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高飞。但是我觉得，庄子的标志就是那只蝴蝶，那只庄子在梦中化身的蝴蝶。尽管在《庄子》这本书中，它仅仅是一闪而过，但它悠游自在的款款而飞，自得其乐，正是庄子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读庄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其一字一句的琐细的解释，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凡是对于我们时代人生有益的，我们就吸取。而庄子身处战国乱世所发的过于消极的那些感慨，我们不如就暂且忽视它。这就是从庄子这部著名的才子书中破茧化蝶。把《庄子》这本书放在你的枕边吧，因为人在快睡着的时候，身心往往是处于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这个时候读庄子再合适不过了。倦了，您就合上书，放下白天的种种纷扰，做个好梦。在梦中，你也许就会变成一只逍遥于花丛间的蝴蝶，与正在梦蝶的庄子一起手拉手，快乐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飞翔，飞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3: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4: 夏天。
2: 夏天为什么呀？
4: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2: 所以他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3: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人和染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2: 这有什么关系、
3: 古代把苏就叫人。
5: 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新闻聚焦，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
6: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7: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

0: 随舰混编统训。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余海里。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在完成教学安排的同时，组织学员开展岗位见习，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四国开展友好访问，组织4场甲板招待会，举办16批次舰艇开放活动，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与当地院校进行交流座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1: 记者王小康报道。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设有10个省级赛区与4个综合赛区。经过层层选拔，5000多名参赛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本次大赛涵盖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职4个学段，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个赛项，全面考察选手的国防知识、创新思维、实践技能等方面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军情怀，在国防科技创新探索、军事技能训练实践中提升国防素养。
0: 记者肖逸晨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在为期14天的军营生活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据了解，迄今共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活动内容，帮助香港学生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锤炼过硬素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3: 演练中，各火力单元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占领阵地，并完成侦察、火力等要素部署。战车编队建立通联，开启防空警戒雷达，对空中进行搜索警戒。
4: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高度2000米，距离18公里，方位180，速度300。
5: 目标捕捉，空降上船。
3: 捕获目标后，指挥员迅速将作战指令传输给各火力单元。导弹战车对模拟敌机的飞行数据进行不间断分析，持续跟踪并锁定来袭目标。
5: 双方拦截，路遥敌目标，发射。
3: 接到打击指令，车长采取双发打击单目标的方式，果断按下发射按钮。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发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来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观全会。
6: 从目标搜索、空行研判到导弹发射，留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10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组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3: 首轮打击过后，指挥员命令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第二批模拟敌机则利用云层掩护快速袭来。

0: 各火力单元立即展开抗击。由于目标区域云层较多，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车组人员协同配合重新捕获目标，车长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杨永庆：
1: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伏、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采取主从模式进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政委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
3: 接上级命令，我们需在指定时间内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并快速完成野战医院开设任务。
4: 接到紧急机动指令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野战医疗队队员迅速集结整装登车。抵达任务地域后，队员们快速搭设野战医院，完成场地布设、设备调试等工作。
5: 患者血压60/40。
4: 很快，首批模拟战场重伤员转运到交接区域，队员们立即开展伤情筛查，严格按照战场分级救治标准，精准分流处置各类伤员。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冯兵：
6: 我们依据战场分级标准，运用四色标识，在30秒内完成初筛。精准识别隐匿伤情，通过科学分流与动态评估，确保重伤员优先获得确定性治疗，实现了批量伤员救治的有序高效。
4: 演练中，一名模拟伤员被确定为重度创伤，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情况十分危急。医疗队队员迅速将伤员转运到野战手术方舱车，手术组人员立刻就位，开展紧急手术救治，各类操作规范有序，衔接顺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李东：
7: 该伤员送达时伤情复杂，生命垂危，我们立刻启动体征监测和生命支持，同步开展剖腹探查、损伤控制手术，快速精准阻断伤情。通过演练，切实锤炼了野战手术能力，为战时快速施救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4: 据介绍，这次实战化卫勤演练全程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特情，全方位检验了野战医疗队快速机动、应急响应、精准救治、协同保障的综合实战能力。下一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还将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救护本领和保障能力。特别记者赵岩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笑、黄敬顺报道。近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重点围绕小艇换乘、应急处突和批量伤病员救治等科目展开。演练中，各岗位人员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打通了一线急救、减伤分类、手术监护完整链路，实现伤员救治全流程无缝对接，积累了批量伤员救治的宝贵经验，有力锤炼提升了海上应急综合救治能力。
2: 记者谭凯、屈凯明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所属部队选拔推荐的20多名优秀政治教员同台打擂。授课评比设置理论测试、现场抽课、随机授课3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评比人员理论功底、知识储备、临机应变等能力素质。下一步，他们还将依托强军网开设专栏，做好精品课程共享、优质经验推广，帮助提升基层政治教员组训施教能力。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韩国国防部8月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据了解，韩美军方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 1.8 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的17项有所减少。 韩国方面消息称，本次演习期间，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内容开展评估。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2: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提及60天期限，伊朗的政策制定也绝不会基于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所有决定均完全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评估。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公然违反了6月2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仅几周后，谈判便未能开始，因此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意义。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
8: 当地时间8月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当天早上，乌克兰多个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俄方再度发动无人机空袭。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击中一艘为海上航行和卸货作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的多个油罐。
2: 总台记者朱云翔、吴爱民报道。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8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哈塔米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所谓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16号就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

0: 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 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

0: 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 1.1%，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0

0: 四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两次七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5: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5: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
7: 听得见新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悟有多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零五、美丽零五的零五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零五市群众合唱团荣获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二等奖。
2: 刘磊督导调研人大建议民生实行指示办理进展，并入户走访困难群众。
3: 市第一中学校舍维修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校园旧貌焕新，静待开学。
2: 梧桐树乡李家眷村种植的毛豆迎来采收季，特色种植鼓起农户钱袋子。
3: 创新推行三单一瓶匠心服务工作法，沙江村解锁乡村便民治理新模式。
2: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15号的银川懒山公园歌声如潮，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用真挚嘹亮的歌声唱响新时代，抒发塞上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零五市群众合唱团凭借经典曲目《游击队歌》，从35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此次展演活动的二等奖。
1: 当晚，当《游击队歌》熟悉的旋律在懒山公园上空响起，零五市群众合唱团的队员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短促有力的节奏似行军步伐，错落有致的和声如密林枪响。队员们以铿锵激越的演唱，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乐观豪迈的英雄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走下舞台，合唱团成员难掩激动。当天的展演从清晨延续至日暮，懒山公园化作一片歌声的海洋。参演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职工，也有稚气未脱的乡村孩童，既有移民新村的普通农民，也有社区的文艺骨干。他们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炙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巨变的由衷自豪，生动诠释了群众唱主角、群众共参与、群众同欢乐的理念，吸引近万市民游客到场观看。
4: 希望今后呢多举办这样的比赛，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 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不仅感受到了歌声的美好，更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与家乡的可爱美丽。
1: 整场展演在全体演员与观众齐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推向高潮，大家挥着手中的国旗共同放歌，歌声久久回荡在懒山公园上空。与会领导分别为各支获奖队伍颁奖。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文化馆常年举办公益合唱、舞蹈、戏曲曲艺编创等文艺培训班，深受群众喜爱。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等惠民文艺演出走遍乡村社区，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等基层文艺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从文化的旁观者变成主角，群众文化的种子在林州大地生根开花，硕果盈枝。
2: 8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城区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实地督导人大建议办理民生实行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倾听群众诉求，调度解决工作难题。
6: 刘磊首先来到龙凤家苑小区，入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户，刘磊都与群众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身体健康、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实际困难。刘磊要求要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带动困难群众增收，确保帮扶资金精准到户，切实改

0: 设等人大建议及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严把工程质量，消除居住安全隐患，保障安置群众住得安心舒心。管网改造要规范施工，严守安全，最大限度降低扰民影响，完工后及时恢复绿化配套。殡仪服务中心要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推动项目尽早投用。刘磊强调，民生工程就是民心工程，各部门要把办好人大建议、推进民生实事作为重要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统筹协同与要素保障，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堵点，从严抓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打造精品放心工程。要持续开展入户走访，主动回应解决群众诉求，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实实在在成效回应群众期待。
1: 为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全面提升校园安全保障能力与办学硬件水平，今年暑期市第一中学实施了校舍维修改造工程，项目聚焦教学楼屋面防水、外墙保温、室内粉刷等老旧设施短板，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修缮作业，全力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
2: 眼下，市第一中学校舍改造施工现场一片忙碌有序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墙面打磨、涂料粉刷、外墙保温板铺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教学楼内，工人细致平整墙面，翻新墙群，精细处理墙角、顶面瑕疵。室外作业区，工人们有序铺贴外墙保温板材，修整外立面，整体施工规范精细、安全有序。据了解，市第一中学相关楼栋投入使用年限较长，一号、二号教学楼及办公教学楼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突出，存在外墙涂料起皮脱落、装饰线条开裂、室内墙顶涂层斑驳等诸多问题，不仅影响校园整体环境，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补齐校园硬件短板，营造安全舒适美观的教学环境，今年我市精准实施校舍全方位维修改造。
3: 我们主要实施了一号综合教学楼室内墙顶粉刷，一层的这个石材台阶铺贴更换，以及门斗的肯德基门更换。二号教学楼是室内外粉刷、外墙保温、断桥铝合金窗户更换。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号综合教学楼的这个所有施工项目。墙穹一楼的这个墙穹正在施工，预计今天可能就完成交付消防使用。二号教学楼目前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在8月20号就是完成整个二号楼的这个改造项目，交付消防使用。
2: 本次改造工程内容全面，覆盖细致，重点实施屋面防水改造870平方米，更换落水管180米，对校内卫生间全面翻新，重新铺设地面、墙面瓷砖，重做防水，更换吊顶及地面防水，改造面积455平方米，对无水房间、室内墙顶进行整体粉刷翻新，拆除老旧窗体，并统一更换为70系列断桥铝合金窗户，外墙增设保温层，刷新真实漆，同步完成办公教学楼内整体翻新粉刷，全方位提升校舍安全性、舒适性和美观度。校园基础设施是办学育人的重要基础，此次校舍维修改造不仅有效解决了校园老旧设施遗留问题，全面提升校舍安全等级与教学舒适度，也进一步美化了校园整体风貌。下一步，市教育体育局将持续对接施工方，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项目如期高质量完工，以安全优美、设施完善的校园环境，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绿油油的毛豆植株连片铺开，饱满的豆荚缀满枝条。眼下，梧桐树乡李家眷村种植的毛豆进入采收阶段，农户们忙着采摘分解。

0: 全村毛豆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目前已有40亩率先采收。从田间长势来看，新品种表现亮眼。
1: 记者近日走进该村毛豆种植基地，满目翠绿，生机盎然，一串串圆润饱满的青毛豆挂满藤蔓。据了解，该村引进种植的新品种高雄7号、9号毛豆，亩产可达1200斤左右。该品种生长周期短，生长期只有75天至80天，一年能够种植两茬，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村里采用分批种植的方式，拉长采收周期，整体采收期可达45天，有效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风险。
2: 我们这个品种主要就是这个个大皮薄啊，而且没有那个豆腥气啊，没有豆腥那个味道，而且这个产量还特别好，市场潜力还比较特别好，每亩就说比常规粮食能增产个大概300元左右。
1: 毛豆豆荚饱满，籽粒圆润，吃起来口感清甜，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相较于普通粮食作物，毛豆种植经济效益更高，为农户开辟了增收新路径。村干部告诉记者，今年作为引进试种年，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评估品种适应性，结合市场需求，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评估品种适应性，结合市场需求，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3: 党建引领聚合力，便民服务惠民生。今年郝家桥镇沙江村创新推行三单一瓶匠心服务工作法，搭建起群众点单、能人接单、组织买单、群众评单的闭环志愿服务平台，免费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把一桩桩便民实事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4: 近日，记者跟随沙江村匠心服务队志愿者走进村民家中，狭小的卫生间里，志愿者拿出工具拆除老旧破损的水龙头，仔细对接输水软管，逐一拧紧接口，每一步操作细致娴熟。很快，崭新的水龙头安装完毕，轻轻拧开阀门，清澈的水流顺畅涌出，困扰老人许久的用水难题迎刃而解。针对村内孤寡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居家水电维修无人处理的现实难题，村里选出20名维修手艺精湛的党员和普通村民，组建匠心服务队。群众有维修需求，便可线上或者线下向村队点单，服务队按照个人技能精准派单上门处置。村三委实地核查每一项维修需求，产生的全部维修费用由村集体经济兜底支付，群众无需花费一分钱。服务完成后，由群众对服务质量作出评价，评价满意后，接单志愿者获得相应积分，可以到村级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充分调动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沙江村的一份子，现在沙江村展开三单一瓶这个活动，我就报名了。我报名了就是给沙江村就是有些孤寡老人，有时候就是换个灯泡啊、水龙头啊，这些个就是老人干不了的一些事情，我们去给干一下。我作为很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4: 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是这项惠民服务坚实的底气。2026年，沙江村预计全年纯收入约116万元。村里持续把集体收益投入民生事业，先后为村民缴纳医保、发放节日福利、开展村民分红，如今又推出免费上门维修服务，把集体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全体村民。截止目前，匠心服务队已接单20单，为30余户特殊群众解决了居家维修难题。
6: 接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我们会变为一个常态化，更大的服务于我们的群众，叫我们群众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党组织带来的光温暖。
4: 小维修连着大民生，一套三单一瓶匠心服务工作法打通了基层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下一步，沙江村将持续规范运行匠心服务机制，

0: 壮大志愿队伍，推动免费便民维修服务长效化、常态化，以精准化基层治理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连日来，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武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迎来高峰。暖心的助学政策精准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子，为广大学子顺利入学、逐梦求学保驾护航。
2: 8月17号，在市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大厅内，记者看到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服务贴心，主动宣讲助学惠民政策，细致审核申报材料，手把手指导学生线上填报信息，规范完成各项审批流程。同时，工作人员还细致解答贷款条件、办理流程、还款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全力保障业务高效、规范办理。首次贷款业务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功能，让外地家长可通过短信链接线上授权，彻底解决异地签字难题。同时，续贷业务实现全程网办，群众无需线下跑腿，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路跑，群众少跑腿，让教育惠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据了解，我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10号至9月15号，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办理助学贷款1600人，拟发放资金1900余万元。接下来，市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优化资助服务，不断精简办事环节，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不折不扣落地落实教育惠民政策，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为办好人民满意的05教育提供坚实支撑。8月14号，市人社局您好就业05市城区服务站统一组织辖区30余名富裕劳动力奔赴石子山市企业务工就业，以实际行动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前期，市人社局深入各街道乡镇开展摸排走访，全面梳理辖区失业人员就业意愿，精准对接石子山优质企业岗位资源，详细核实岗位薪资待遇、食宿保障等情况。临行前，工作人员做好人员登记、出行组织等各项保障工作，对务工人员开展3B讲岗前培训，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全知识及劳动法规，帮助求职人员打消外出务工顾虑。招聘企业为求职人员提供了众多优质岗位，并将用工需求、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向求职者一一讲解说明。求职者积极应聘，现场共有15人达成上岗意向，人岗对接效果显著。此次活动把岗位送到群众手上，为务工人员搭建就业桥梁。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做好有组织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深挖优质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跟踪服务，常态化开展岗位推介，人岗精准匹配，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1: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生生不息，大门前柳树上的天牛消失在上个世纪，后院的胖子去了哪里，长大后再没了消息。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Pop Pop Radio。

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鞋，我的皮大

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是高的，给我往后烧一烧，没事不要联系我。

0: 双手 ，Just DJ Kenji， 麦是小龙，欢迎莅临。
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来左边跟我一起画。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